录完你俩急眼哭的。俺爷去，我就在楼梯录的。你昨天就比你脸上的楼梯要哭，我心别看我一小米，咱你又哭你又给我录完了，咱你又哭你比比骂的。